0: This is Hope Radio Angel 3, THWH Palau. Listen 24 hours a day at hoperadio.net.
1: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to Truth Talks, presented to you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here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For who the Son sets free is unquestionably free.
2: 大家好，我叫美恩。 今天早上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神的话。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开始祷告。主耶稣基督，谢谢你 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你的面前， 因为你说， 当两三个人聚集在一起， 你就会在我们的当中。 主耶稣，现在我们寻求你的国跟你的义， 我们希望你能够教导我们， 让我们更认识你， 让我们更爱你， 让我们可以更服侍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你们记得我们上一次念到约翰福音第六章， 然后我们说到耶稣是生命的粮。 约翰福音第六章第35节这么说，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 信我的永远不渴。 可是那些人的问题是在哪里呢？ 第36节这么说， 只是我对你们说过， 你们已经看见我， 还是不信。 37节， 凡是父赐给我的人， 都会到我这里来， 而到我这里来的人， 我绝不丢弃。 第40节， 要知道我父的旨意正是， 所有看见子而信他的人， 都得到永恒的生命， 并且在末日， 我将要使他复活。 那么这些犹太人就私下议论他。 42节， 并说， 这不就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 我们不都认识他的父母吗？ 现在他怎么说，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 那么耶稣就打断他们的议论， 就跟着他们说。 43节， 耶稣就对他们说， 你们不要彼此议论了， 如果不是派我来的父引领他， 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 到我这里来的， 在末日我还要使他复活。 耶稣又再重复说在47节， 我确确实实地告诉你们， 信我的人就有永恒的生命， 我就是生命的粮。 你们的祖先在旷野吃了玛纳， 还是死了。 那从天上降下来， 让人吃了而不死的粮， 就在这里。 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 人如果吃了这粮， 就将活着， 直到永远。 我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身， 是为了世人的生命所赐的。 所以耶稣真的很有忍耐， 对这些犹太人， 重复又重复地说他是生命的粮， 信靠耶稣就可以得到永生， 那么他就会使他们复活。 可是这些犹太人还是继续地争论。 第53节这么说， 耶稣说， 我确确实实地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不吃人子的肉， 不喝人子的血， 你们里面就没有生命。 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 就有永恒的生命。 在末日我还要使他复活， 因为我的肉是真食物， 我的血是真饮物。 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 住在我里面， 我也住在他里面。 永生的父， 怎样派了我， 我又因父而活， 照样， 以我为食的人， 也将因我而活。 这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不像玛纳。 他们的祖先吃过玛纳， 还是死了， 而吃这粮的人， 就将活着， 直到永远。 59节， 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教导人的时候， 在会堂里说的。现在我们来继续念第六十节。他的门徒当中有许多人听了就说，这话实在严厉，谁能听呢？耶稣自己里面知道他的门徒们为这话私下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绊倒你们吗？所以如果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先所在的地方，你们会怎么样呢？赐人生命的是灵，肉体没有什么用。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然而你们当中有一些不信的人。原来耶稣从起初就知道哪些人不信，也知道哪一个人要出卖他。耶稣又说，所以我告诉过你们，如果不是蒙父所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从此耶稣的门徒中有许多人离开，回到背后的世上，不再与他同行。耶稣就对十二使徒说，你们也不会想离开吧？西门彼得回答，主啊，你有永恒生命的话语，我们还去归从谁呢？我们已经相信，也知道你就是神的那位圣者。耶稣对他们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使徒吗？可是你们当中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说的是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这个人虽然是十二使徒中的一个，后来却要出卖耶稣。感谢主，我们现在把约翰福音第六章念完了，希望大家可以从约翰福音第六章得着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粮。如果我们只靠玛纳，就是我们平日吃的面包来活着，是不够的。因为耶稣说，真正生命的意义就是吃到他所给的生命的粮，就是他自己。当我们尝到他的肉身和他所流的血，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得到永恒的生命。这永恒的生命是现在开始，就是当你信靠耶稣，承认他是你生命的主，承认你是罪人，让他的宝血洗干净你的心，让耶稣进入你的心，他活在你里面，你活在耶稣里面，那么这个永恒的生命就开始了，直到永远。现在我们来回顾复习一下刚才我们所念的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可以看到开始的时候，耶稣喂养五千个人，他们吃饱之后就追着耶稣坐船去找他。然后他们找到耶稣之后呢，耶稣一次又再一次的解释给他们听，说他是生命的粮，如果没有这个粮，他们不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他也说他是从天上而来的人子，可是这些人不能够接受跟相信耶稣就是救主。后来这些人离开了耶稣，只剩下十二个门徒。所以耶稣问他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不会想离开吧？西门彼得回答，主啊，你有永恒生命的话语，我们还去归从谁呢？我们已经相信，也知道你就是神的那位圣者。接下来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还没念之前呢，我们来看一看耶稣的情况如何。因为那些犹太人不能够接受他所说的话，现在耶稣就有危机了，就是那些犹太人想要杀害他。在耶稣的家庭里，他也面对了逼迫，他自己的弟兄们也不相信他。现在我们来念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一节。这些事以后，耶稣走遍加利利，原来他不愿意在犹太地区往来，因为那些犹太人想要杀害他。 犹太人的祝棚节快到了，耶稣的弟弟们对他说，你离开这里到犹太去吧，好让你的门徒们也能看到你所做的事，因为人不会又想要出名，又在隐秘中做事。你既然要做这些事，就把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吧。原来连他的弟弟们也不信他。第六节，耶稣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来到，而你们的时候随时都方便。世界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见证世界的行为是邪恶的。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说了这些话，耶稣仍然留在加利利地区。今天我们就念到这里，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九节。我们结束之前，希望大家可以跟西门彼得这么说，主啊，你有永恒生命的话语，我们还去归从谁呢？我们已经相信，也知道你就是神的那位圣者。你知道吗？耶稣说，他们的祖先在旷野吃的玛纳是从天上而来，同样的，耶稣也是从天上而来的粮。希望大家听到这个信息之后，知道暂时的面包不能够填满我们一生，只有耶稣他是我们的粮食，才可以使我们的灵魂永远活着。现在我们继续听这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活出爱》。